0: Shalom saudara pendengar,
1: 听众朋友平安。
0: Selamat datang di program Berbahasa Mandarin. Kami senang Anda bergabung dengan kami.
1: 接下来是为您精选的一小时普通话节目，欢迎收听。
0: Jika Anda memiliki pertanyaan, komentar atau saran,
1: 假如您在信仰方面有任何疑问，
0: silakan hubungi kami melalui alamat email yang disebutkan di dalam program atau melalui WhatsApp di nomor 0819-269-1000 atau kunjungi website kami di yaski.co.id.
1: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请留意各个节目中公布的电邮地址。
0: Selamat mendengarkan, Tuhan Yesus memberkati.
1: 愿神赐福保护您。
2: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3: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2: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3: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4: 旷野玛纳。
5: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道中。诗篇111篇第十节，诗人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让我们敬畏神，遵行他的命令，心中常常发出对神的感恩和赞美。愿主引导我们每一次灵修，扶持我们，使我们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保罗的见证。我们思想保罗的见证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11-24节。加拉太书一章11-2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荣耀归基督》。

加拉太书第一章11-24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加拉太书一章十一到二十四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经文说道：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保罗的见证。人身攻击是太普通，不是吗？但这其实并非今天所独有的。在加拉太教会的一些犹太人，由于要维护本身的立场，便不单攻击保罗所传讲的福音，更是恣意毁谤他。他们藐视保罗，质疑他做使徒的位分，他们曲解他所宣讲的福音，也攻击他对外邦人的侍奉。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的部分回应，他自己生命改变的见证。听别人讲述自己如何在最终得蒙神拯救的见证，实在很能激荡人心。保罗首先告诉我们，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之前是个怎样的人。他说：你们都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我并非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反之我憎恨基督，憎恨教会，我试图用尽方法来摧毁他。作为正统派的犹太人，我自问比其他同龄的年轻人更热心，我不单做足律法的一切要求，而且还逼迫基督徒。但是在某一天，我遇见了基督，发现我从前所谨守的所谓的义，在神眼中原来是毫无价值的。于是我接受基督，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你们如果想证明福音本是神拯救人的大能，只要看看我的生命和基督对我的改变就可以了。还有别的福音可以成就这事吗？你们知道是没有了。你们既然关心我的使徒职分，那么你们知道我信主之后接着发生什么事吗？神带领我去阿拉伯的沙漠住了三年，那期间神亲自教导我明白旧约圣经的意思。我终于明白旧约圣经的许多经文原来都是预表基督，而且我在那里领受了我所传讲的信息，以及神亲自呼召我做使徒。后来我去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全教会都为神在我身上的作为赞美神。对于我所传讲的福音，你们还需要其他证明吗？我们今天能否反思神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可以借此来证明福音的大能？神的本意是希望福音能改变我们，我们经历到这种改变吗？别人能否在我们生命中看见耶稣呢？
1: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控。保罗没有用激烈的辩论去回应，而提出自己的见证。保罗提到，他过去是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的。在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他向着神有热心，但却不是按着真知识。那些先前以为与他有益的，他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因为福音改变了他。他的得救不是因为他主动寻找主，而是主亲自来找他。不是保罗选择基督，而是神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照他。他的得救是本乎恩。他感到在罪人中他真是个罪魁，然而他却蒙了怜悯。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当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与主相遇蒙召之后，并没有马上到耶路撒冷去找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而是往亚拉伯去。从亚拉伯回到大马色以后，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就是彼得，和他同住了15天。在那三年里，有很长的时间保罗是在亚拉伯的旷野与神交通，领受启示，知道他清楚神要他做的，他才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许多学者相信，在亚拉伯的旷野，神亲自教导保罗明白旧约。保罗为律法热心，就律法上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怎么会逼迫主呢？他问在大光中向他显现的耶稣，主啊，你是谁？他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想象保罗在亚拉伯的旷野详细的寻求考察，要明白旧约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里指着基督所说的一切话。他不是急着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而是好好从神所默示的话认识照他的主。保罗跟主所拣选的12个门徒不一样，他是先做使徒才在亚拉伯好好认识耶稣，而彼得、约翰、安德烈等是跟随主三年，最后才见证耶稣死而复活。保罗不同，保罗第一次看见的就是复活荣耀的基督。加拉太书1:11-12，保罗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哥林多前书11:23，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以弗所书3:2-4，保罗又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正如摩西五经必须是由学了埃及人一切学问的摩西来写，神拣选保罗写下新约绝大多数的书卷，因为他对于救恩教义的论述是其他使徒不能及的。主知道只有在加玛列门下按着犹太人严谨的律法受教，做过法利赛人的保罗才能把新旧约的关联解释得最清楚。主拣选保罗除了叫他为外邦人做使徒，使外邦人得救之外，也知道保罗将会最像他，最有他的样式。保罗竭力效法主，随从圣灵照主所行的去行。美国知名的牧者陶恕牧师评论使徒保罗时说，保罗是最像基督的使徒，也是最成功的基督徒。没有任何使徒能像保罗这样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又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些犹太教师质疑保罗凭什么做使徒。使徒狭义的定义是见过耶稣，耶稣基督自己选召
做他复活的见证。

证的。保罗并没有常与十一个门徒同在，跟他们作伴。他做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保罗见过复活的主，他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信里提到，基督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哥林多前书9:1，保罗说，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纵然保罗感到自己不配称为使徒，但他仍旧是使徒，因为是耶稣基督选召他。使徒行传26:16，主对保罗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保罗是主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他的名。他是奉召做使徒的，保罗所做的也印证他是使徒，他所行的是使徒的权柄。哥林多前书9:2，保罗说，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哥林多人能够信主，就是因为保罗以使徒的权柄传道的印证。哥林多后书12:12，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史普罗牧师提到路加为何要写使徒行传，原因之一就是为保罗使徒的职分辩护。使徒行传里的人物主角是保罗，不是彼得，也不是约翰。为什么？因为他们使徒的职分毋庸置疑，但保罗是怎么蒙召的，是怎么做使徒的，那段与主相遇的经历却在使徒行传里不断出现。保罗的蒙召跟权柄其实出于主，众使徒只能追认。彼得开始认识保罗以后，在信里称他是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承认保罗所写的全是教义的书信，是照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主呼召摩西的时候说，摩西，摩西，对摩西有亲密的认识。呼召保罗时说，扫罗，扫罗，一样表现出对他亲密的认识。他知道保罗不会违背自己在异象中指示他的事。保罗蒙召后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彼得，这是以后过了14年，保罗心里有感动，顺从神的启示再上耶路撒冷去。这次是保罗连同巴拿巴并且带着提多一同去的。为什么保罗要去？因为使徒不来安提阿。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的福音，彼得约翰就到撒玛利亚人那里去追认。安提阿的外邦人信主，使徒不承认，就是枉然。因为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没有使徒的认定，会成为两边教会合一的阻力，所以保罗一定要去。保罗本身就是使徒，不需要其他使徒特别为他做什么。主亲自任命他为使徒，那些在信徒圈子里，当时教会界被认为有名望的人，不能给保罗增加什么。他去是要确认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对他所讲的福音不会有任何误解，并且鼓励那些领袖不要跟假教师有任何往来，因为那些人要利用耶路撒冷教会的名义毁坏他在外邦人中间所做的工作。保罗带着希腊人提多到了耶路撒冷，那些比保罗先做使徒的，因为看见他受托付传福音给没有受割礼的人，就像彼得受托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知道
他是蒙了神的恩。彼得、约翰跟主的兄弟雅各，就像保罗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他们用右手紧握着对方，表示认可，彼此都是神的用人。他们有了彼此分工的默契，也因为收到安提阿教会爱心的奉献，鼓励保罗、巴拿巴持续纪念穷人的善事。后来彼得终于来到安提阿，本来与外邦信徒一同吃饭，但是奉割礼的犹太弟兄一来，彼得就妥协了，退去与外邦人隔开，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保罗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当面抵挡他们，在众人面前把事理说清楚。彼得的妥协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使得耶路撒冷的那场大会必须召开，而这也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主要拣选保罗做使徒，因为保罗比其余使徒更能有效维持福音的纯正。保罗所写的加拉太书就是当代力挽狂澜阐明唯独信靠基督才能称义的福音真义，堪称中流砥柱的一卷书。保罗从前是逼迫教会的，现在却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并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在加拉太书开头的自传就是为了证明福音有改变人的能力，神把一个最不可能被改变的人改变过来了。耶稣基督启示给他人无法发明的福音，呼召原本反对他最厉害的法利赛人，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就为这一切归荣耀给神。今天神改变人生命的大能持续在人间进行，我们要向人见证我曾经是怎样的人，如今成了何等人，都是因为基督他那长阔高深的大爱。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全心全意。

请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原是你的工作，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你借着保罗的蒙恩见证，阐述他如何成为使徒，向我们说话。主啊，当你把新酒倒出来的时候，旧皮带不能承受，担当不了。彼得不知所措的装甲，差点废了你的恩。但你借着圣灵，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理。彼得印证，你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了，帮助我们天天在你的真道上扎根，被你的话语得着，更新改变，使我们服侍你，不再照以往的旧样，而照着心灵的新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又到了与你有约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昨天和你聊过才德的妇人在今天什么样，今天和你说说圣经里如山一般的男人在这个时代该是什么样。今日社会对男人也有很多的定义，成功、强势、财富、地位、掌控力，这些被看作男性价值的正面，于是他们活在压力中，不敢软弱，不敢停下，也不敢承认自己有限，仿佛一旦慢下来就会被世界淘汰。可圣经里的男人们却常常呈现出另一种气质。大卫曾牧羊，也曾做王，约瑟被陷害坐牢，却始终持守正直，波阿斯富有，却待人温厚。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并不只是只会赢的人，而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不张扬，有着稳定的品质。他做决定时不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面对诱惑时会想到神。他不把能力当炫耀的资本，也不把权柄当压制别人的工具。他里面像一座沉静的山，不轻易摇晃，也不轻易坍塌。这样的男人未必总站在中心，却常成为旁人心里的依靠。蛮有能力，一起来欣赏

实、忠心，在今天成了越来越稀缺的品质。人们习惯包装自己，也习惯为利益调整原则。可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有一种里面与外面一致的生活。他在人前怎样，人后也如此。没人看见的时候，他依然认真；没有掌声的时候，他依然尽责。那句经文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今天多少男人想做大事，却很少有人愿意在琐碎中持守。然而神看重的恰恰是那些没有人注意的地方。一个真正诚实忠心的男人，每天按时工作，默默养家，不善表达，却几十年如一日地承担着责任。他不懂太多浪漫的言语，却在家人需要时第一时间站出来。这样的男人不耀眼，却让人安心，因为他的可靠不建立在情绪上，而建立在品格上。今天这世界也不缺乏会说话的人，缺的是守住承诺的人。一个成熟的男人，不在于他多有能力，而在于他是否在漫长的岁月里依然有一颗忠实的心。小事上忠心，一起来收听。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刚强这个词也时常被这时代误解，多少时候男人觉着刚强就是强势，就是不低头，就是凡事都占尽上风。可圣经里的刚强带着另一种气息，约书亚被神反复提醒，你当刚强壮胆，这可不是血气里的逞能，而是敬畏中仍然愿意顺服神。放在今天，一个真正刚强的男人脾气不大，他能够承担压力，也承认错误，他能够保护别人，也约束自己。许多男人输给的不是现实，是里面失控的欲望和情绪。一个会赚钱却没有节制的人，一个有能力却没有责任感的人，生命终究会失衡。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里面有一种克制，他知道什么不能碰，也知道什么必须守住。他不会把家丢给妻子独自承担，也不会把情绪变成家人的重担。他也许沉默但不冷漠，他也许不善表达却一直在行动。真正的刚强可没有攻击性，却带着担当。这男人像一棵树，在风里站稳，也给别人留下了一片阴凉。把爱留下，一起来欣赏

圣经有经文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今天的人很容易谈爱，却越来越少谈责任。可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心里有我愿意承担的意识。他进入婚姻，不只是寻找被照顾，而是准备去照顾。他成为父亲，不只是拥有身份，而是准备承担重量。今天很多关系之所以脆弱，是因为人都想索取，没人愿意背负。可一个敬畏神的男人却长出了一种承担力。他知道爱不是感觉热烈时的甜蜜，而是困难来临时仍然不离开。他不会把家当作发泄情绪的地方，也不会在压力面前就轻易逃跑。他知道自己活着不只是为了满足愿望，更是为了成为祝福。于是他的存在让身边的人感到安全。孩子从他身上学到责任，妻子从他身上感到尊重，朋友从他身上看见诚信。这样的男人不一定轰轰烈烈，却在岁月里长成一座沉稳的山，成为祝福。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这里是
0: 与你有乐，那是金德。
2: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最打动人的不是他的能力，是他的心。你看大卫失败过，跌倒过，可神仍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不是他不犯错，相反，他曾铸下大错，是因他心里面始终向着神的心。他会悔改，会流泪，也会在黑夜里重新的回到神面前。放在今天，一个真正属神的男人会同样的面对现实的压力，会经历低谷，会有软弱的时候，可他不长期停在那里，因为他知道往哪里去。岁月在一个男人身上留下的不只是沧桑，还有一种越来越厚重的温暖，是的，像山一样沉稳。这样的男人搁在今天，不符合世界的标准，却让人重新的相信，原来世上仍然存在这样一种懂得信靠的人。差遣我，一起来收听。